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接歌环节。这个今天接的歌真的是，来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唱不出来，那你就给我念出来，那就给我念出来，而且是一定要有语调的念出来，好不好？好，大家如果说想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里面，微信来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舒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那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好了，那么我们开始了啊，现在就是开始了啊。我这个其实念其实有点难度啊。一年两年三年已经沉默寡言，好聚好散听着也楚楚可怜，看见的都在消遣，特价卖出不管它贵贱，一个接着一个，一排接着一排的清点在消灭，关了门我们两不相欠。能听出来了吧啊，朋友们，这是哪首歌？一会儿我会把歌词发送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啊。再来，一年两年三年已经沉默寡言，好聚好散听着也楚楚可怜，看见的都在消遣，特价卖出不管它贵贱，一个接着一个，一排接着一排的清点在消灭，关了我们两不相欠啊。是什么歌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我们的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会唱那你就直接唱出来，你可以从开始唱啊，从头开始唱，你也可以从副歌开始唱，你可以把这一段忽略过去，因为我觉得说上一点难度啊，就是很有意思，我觉得接歌不见得说大家必须要五音全或者怎么样，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正在参与，然后它非常有意思，是一个好玩的事儿，好吧。那微信当中再说一遍啊，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啊，不太会你就唱啊，气儿不够你就念，不太会你 rap 出来可以吧。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梁静茹《分手快乐》。

0: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
1: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歌的情况，今天说实话全军覆没呀，这个今天就是这纯好玩啊，就是让大家体验一下。我们今天就是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因为我当时记得，林俊杰在演唱会的时候唱胡彦斌这首歌，唱唱的忘词了，然后林俊杰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嘴里拌面了啊。来听 Adela。
2: 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
1: 大家还挺应付事儿哈。
2: 别管有没有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种。得了。
1: 你看，
2: 一年两年三年，一年长毛大雁，好希望在平等里处处可怜。
1: 是不是很有意思？就我们来听胖妞妞老公。
3: 看见的都在笑，见他家卖出半套贵店，一个接着一个，一排接着一排的进来，在笑灭关了门，我们两不相欠。
1: 哎，唱起来了，你看，这唱的不错啊。我们来看一下，风。
4: 你要的全拿走，
1: 唱的好好呀。
4: 我承受，留下我们的狗，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种。哪怕他不懂我的痛，我不必再为你挣扎。一年两年三年，已经沉默寡言，好聚好散听着也楚楚可怜。看见的都在笑见，他家卖不出他贵贱，一个接着一个，一排接着一排，电竞在消灭。
1: 还有，
4: 不相见，
1: 我觉得这今天真的很有趣啊。谁？橙子说这个出的太难了，忐忑都比这个好唱。我跟你说，你唱忐忑，也可能，但是你后面你也就会唱前面那一小小小句，对吧？来吧，我们看一下。哎，真看。啊，你看非常有感情嘛。来，老爱。
4: 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
1: 对，还是有高手。其实刚才风唱的很好，唱的还真的很不错，就确确实实大家其实是抱着好玩的心态。我们接歌也是让大家放松一下，对吧？就是你看周一上班路上大家都挺不高兴的，我让大家开心一下，快乐一下，对吧？明着初升的太阳，马上孩子们就要放假了，我们不用天天早起送孩子上学了，自己还可以睡会儿懒觉了。你想一想，这么想，哎，也挺美的，对吧？那所以就是上班路上，大家上班快乐，对吧？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呢啊！每天接歌接得多开心，你要天天大家都会唱。你天天就群里面唱的好的也很多呀，对吧？那有的朋友就是觉得，哎呀，我自己五音不全，但是我爱听歌，可是我又不好意思唱，那就大家勇敢唱出来。好了，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夏令营的事儿啊，因为这个放暑假，今天中考马上也就结束了，对吧？孩子陆陆续续放假，今天小学考完试，这周考完试也要放假了。那么暑期呢，如果说你说孩子天天窝在家里面啊，出去又晒，你说家长不可能天天请假，对吧？也就请个年假带着孩子出去玩一圈，那咱们也不可能一整个暑假都在外面玩。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长在上班，那可能就是隔辈儿，我们奶奶呀或者姥姥呀带个孩子，你说隔辈带孩子，那肯定是宠溺啊，也比较宠溺，也比较宠爱。

那这个时候其实让孩子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一个机会啊。这是我们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啊，那让孩子去体验一下早操内务，还有文化学习军旅日记，还有我们的军事项目训练，就是既有文化啊，又有我们的体育项目，对吧？又有这种军事项目的一个训练，其实整个的日程排的还是比较满的。那孩子聚在一块儿，就虽然说陌生，但是孩子熟路的快，对吧？你如果说比较内向的孩子，哎，在这样的一个集体环境，也许他会哎觉得还是很有趣的，哪个学校都有，对吧？然后这个一周或者说十多天，有的家长可能报了一个月的营期，那这个时间来相处下来，孩子和孩子之间建立这种感情和友谊，他们就算这个夏令营结束之后回归了自己的学校之后，他们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约着一起是打球啊，或者女孩约着一块玩啊，对吧？约着一块就是一起写写作业，你去我们家做客，我去你们家做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缘分啊。那我们这是6到16岁都可以报名，也会根据年龄去分队训练的。5天、7天、10天的营期啊，全封闭的一个军事化营区，家长给他送到了就可以了，家长也可以放假了。朋友们，24小时的安保巡逻，而且我们呢是有这个医护驻营的，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是双重保障孩子安全。同样，我们是有生活老师全程照料，有营房标配的空调、热水、独立卫浴，还有高标准的自助餐。你要知道，大锅饭很香的，就孩子们一块聚一块，你吃的多，我吃的也多。每天的微信群里面照片和视频呢都会实时更新，所以家长可以放心。那我们这个全部都是电台补贴的价格，大家可以在微信个人账号来搜索淑军大大一，找到我的微信账号，那大家会进入到夏令营群里面，或者你直接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夏令营。

0: 出门怕晒黑，睡觉怕闷汗，衣服怕黏腻，夏天太难熬了。
1: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怕晒黑就选妮斯婷美白防晒喷雾，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酰胺，美白防晒双管齐下，80毫升一支，只要49。
0: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整夜不闷汗。1米8×2米大尺寸，只要89。
1: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上身自带冰感，整日干净清爽。现在79元任选两件，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的，8:41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我们又到乐商城严选时间了。今天呢，同样为大家推荐非常适合夏天的，就是你到夏天，对吧？出汗，你说化完妆，一出汗，这妆就白化了，而且鼻翼、脸颊呢是容易斑驳浮粉的。那么如果说想要全天保持清爽干净的一个高级雾面妆呢，就是我们要定妆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定妆神器就是纪梵希的一个4宫格散粉，这是夏天必备的散粉啊，就像我自己用空好多盒了。那么我们今天就是12克正装，到手价只需要168，想囤货的买正装。如果你说我要随身携带、随身补妆的话呢，只需要买这个4克装的随身装啊，那价格只要69。根据色号，经典1号色呢适合

散粉。那同样呢，我们除了散粉还有定妆喷雾，这个就是很多明星包括其实很多朋友都在用，对吧？包括我自己，他们家的一个全线喷定妆喷雾，还有就是妆前喷雾，全有好几个颜色呢。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定妆喷雾是银色款化妆师定妆喷雾，全肤质都可以去用的。所以就是你会感觉到博瑞美它喷头做得很好，它喷头特别的细，它出雾范围很广，所以你就不用说哎呀一上这个喷雾，你看我记得我之前用那个美可菲的一喷一脸水，就是水柱型的，但是这个博瑞美的就是整个的喷雾状，你就脸上上这种喷雾非常的均匀和细腻啊。今天100毫升大瓶只需要69.9元，再送一袋洗脸巾，再送一支洗面奶，就你要是爱这个玩水，包括你去游泳，你去喷这个喷雾都很好用，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69.9元，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100.5不知行业，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或者呢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娜娜一，进群点链接购买也没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红一诺的热恋花火。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北京时间9点钟，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我们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也是开启咯。如果你正在收听节目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的话呢，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这四个字都是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那大家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第三个小时我们送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谭维维《生命树》。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舒君。正好呢，这个小时要跟大家聊一下，就下班后的单身男女集体备战奥运了啊。这段时间你说这怎么回事呢？这段时间主要是训练，把我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啊。就是前一阵儿这个失联至30年前的这个采访片段呢，是在社交媒体上翻红了。这一段时间就是指他在1996年被停赛6场嘛，记者问他停赛期间做什么，他就如此回答的，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赛后证明我是中国最好的守门员。短短10秒的视频引发了几十万人的共鸣啊，也是成为近期大家纷纷翻拍的一个热梗。你像运动爱好者呢，把失联至这一句天津味十足的话呢，配上自己的运动安排表和运动视频，哎，接力式的发布传播。其中呢，有人更是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热梗，说单身的尽头就是全力备战奥运。然所谓备战奥运，不是真的参加什么国际赛事，而是对于自律的高

角度运动状态的一种形容。那么训练频率呢，堪比备战奥运了。虽然说强度啊比不上专业运动员，但是这股认真劲儿完全不输了。甚至有人就是说，哎呀，一直不谈恋爱的原因就是没空，白天上班，午休健身，晚上打网球，周末普拉提，夏天去游泳，冬天去滑雪。而你，我的朋友，深夜一点你问我什么是爱，我看你找个老厕所。当然这是开玩笑啊，人到了一定年纪，他就会解锁体育生的一个身份，对不对？你会发现哇，太明显了。起初的年轻人觉得这句话是天方夜谭，不可能，对不对？那么随着生活当中的苦越吃越多，他们终于理解这句话了。中午12点，身边同事就准备吃饭。上班族呢，你会发现，哎，背上运动包逆行去了健身房，这个就跟我现在的状态有点像。在投入运动之前呢，其实有的人表示说自己是一个低精力人士，下了班在家躺平，什么事儿也不干，剧一刷一个晚上过去了。以往的热播电视剧还有网

网剧他都不会错过，一集不落的刷一遍啊。但是渐渐发现，哎，这样的安排真的让人容易失去能量。但是你会发现，下班之后去打球健身，就会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的充实。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你的现状呢？总之，有的时候运动真的很上瘾啊，尤其我近期。因为几年前我忘了是几年前了，就去攀岩，然后那个时候岩馆并不就是没有现在的那么完善，那现在你会发现，哎，攀岩馆很多了，哎，打算再去把这个攀岩拾起来，再去好好去练一练。不管怎么样，生命在运动，在自己有精力有这个体力的前提下，大家保持一些运动习惯是非常好的。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进入到乐商城，今天为大家推荐的非常适合夏天了，因为夏天大家出汗比较多。那平时如果说化好精致的妆门，你说精致的妆容，你说再出门，哎，一下子一出汗妆就花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这也是夏天必备的一个散粉，定妆提亮控油一步到位。我们今天有两个规格啊，就是有一个正装12克，今天到手价只需要168啊。如果说想要正装囤货的选这个，想要说随身装啊，随时随地可以去补妆的，选择四克的只需要69，而且四克的粉这个散粉也是带粉扑的，所以真的非常划算啊！有一个经典号，一号色，还有一个零号色。一号色适合偏白肌肤，零号色主打高光提亮，粉质是非常细腻的。如果没有试过纪梵希的散粉的话，推荐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哦。除了散粉呢，给大家搭配的一支定妆喷雾啊，很多明星都在用的博瑞美的一个定妆喷雾。那今天推荐的是银色款的，也是化妆师定妆喷雾，这个非常适合混油和大油皮啊，主打一个防蹭花妆，还有强效持妆。就算你去游泳，对吧？然后你去玩水都没有问题，它都不带掉的。而且喷头是非常细腻的，我选他们家的喷头啊，出雾范围是特别广的。那么今天是大瓶装100毫升，只需要69.9元。除此之外，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送一袋洗脸巾，还有一支洗面奶。所以说，爱出汗呢、爱玩水的朋友们，真的要买回去试一试了。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或者呢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搜索个人账号舒君大大一，进入到我们的群组链接，点击链接购买也可以。这首歌曲是来自心灵那一高的《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

0: 出门怕晒黑，睡觉怕闷汗，衣服怕黏腻，夏天太难熬了。
1: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怕晒黑就选妮斯婷美白防晒喷雾，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酰胺，美白防晒双管齐下，80毫升一支，只要49。
0: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整夜不闷汗。1米8×2米大尺寸，只要89。
1: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上身自带冰感，整日干净清爽。现在79元任选两件，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那就送你到这里了。
1: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整点过后，欢迎继续收听 FM 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第一首歌曲来自831的某某。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微风。那么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31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37%到74%。
2: 让我坠落，我试着

有多久没有去 KTV 唱过歌了、啊、最近好像这个 KTV 很多这个 MV 啊，唱歌时候点的 MV 都是这个 AI 制作的，打引号的年轻人最爱的评价聚会活动也被 AI 入侵，甚至放假了跟三两好友一起去 KTV 拆唱啊，点一首《后来》，弦都响起来的时候呢，屏幕上没有白衣女孩，没有不带窗的屋子，而是一堆这个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其实从去年开始的时候，这种 AI MV 就开始露面了。我们稍后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先听好音乐。

先来听的好歌曲是来自王北车的奇幻仲夏夜。10:1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那么在听好音乐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微信搜索小写的书间大大一，微信搜索小写的书间大大一，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跟我们来一起互动。我们2026的北建之风军事训练营也是开启招募了啊，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知好音乐，1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夏令营扫码进群，让孩子在这个暑假呢可以培养一下自己的心性，可以更贴近军旅的生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周末玩具》。所以大家喜欢听什么样的好听的歌曲呢？有一个乐坛新鲜事啊，就是杨坤最近也是参加了歌手啊，但在现场的时候 live 发挥不是特别的好，好像前几句呢，调没有唱准啊，也是惨遭淘汰。这样就凑齐了两位啊，就是我们的中国好声音的导师啊，惨遭滑铁卢啊。10:36，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嗨，我是李恒。我们在听好音乐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微信搜索小写的数据娜娜一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

0: 出门怕晒黑，睡觉怕闷汗，衣服怕黏腻，夏天太难熬了。
1: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怕晒黑就选蜜斯婷美白防晒喷雾，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酰胺，美白防晒双管齐下，80毫升一支，只要49。

0: 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整夜不闷汗。1米8×2米大尺寸，只要89。
1: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上身自带冰感，整日干净清爽。现在79元任选两件，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是来自胡海泉的寻你啊，10:4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来到我们乐商城严选时间。那么今天推荐的是来自纪梵希的散粉啊，这个散粉呢是4克的净含量啊，69块钱的价格。同时呢，第二个是啊博瑞美的这个定妆喷雾啊，100毫升一瓶，还有赠洗脸巾10片装，还有赠一瓶65克的洗面奶，一共是69块9的价格。那夏天化妆最怕什么呢？明明早上这个费心思化好的精致妆底妆啊，出门半小时妆就花了，剃去油亮啊，那同时呢鼻翼啊还有脸颊这个斑驳浮粉，眼影眼线晕成这个熊猫眼，再贵的粉底都白费力气。想要在全天保持清爽干净的高级雾面感的这样的一个妆感啊，一定要得在这个定妆上下功夫。那今天呢也是推荐的这款定妆神器啊，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这是夏天必备的散粉啊，定妆提亮。

控油一步到位，包括呢粉质也是超级细腻。定妆之后呢，底妆更服帖，一整天都不泛油光。而且我们今天的福利秒杀价格，四克的随身装只需要69块钱，自带粉扑棒放包里啊，随时可以补妆。暑假、带着出去玩超级方便。12克的正装呢，今天咱到手也是只需要168块钱。那你可以选择啊，四克的这个小样装随身装也可以带，可以选择168块钱12克的正装啊，我觉得两个都挺划算的。包括呢，我们今天一套全部配齐。还会有69块钱的啊，包括有69.9块的这个博瑞美的定妆喷雾啊，两个搭配起来，我们的这个整天的妆感都会保持一个100%啊。微信搜索公众号10005不知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开始选购了。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一零零点五，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这首来自周杰伦的这两年的一首算是比较新的歌曲吧，《圣诞星》送给大家。

偏爱的歌词和曲式契合，也是一首工整的抒情摇滚。2009年，这首歌呢获得了百度娱乐沸点年度十大金曲奖和 QQ 音乐年度十大金曲奖的第一名。2010年，这首歌呢也获得了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最受欢迎电视金曲奖。

说到 disco 女王，那我们一定会想到一位歌手，没错，她就是张蔷。张蔷的歌曲《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情感表达，成为探讨 disco 文化和个人记忆交织的代表作。歌曲以轻快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构建了一个关于回忆和情感的叙事空间，通过音乐唤起了对于过往时光的眷恋。张蔷的演唱技巧老练而富有感染力，她将个人经历和国际化的视野融入到音乐，使作品不仅具有本土情怀，也符合全球流行音乐的标准。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呢，是被誉为四大天王的张学友，在1995年发行的经典华语情歌《1000个伤心的理由》。这首歌收录在专辑《真爱新曲加真正精选》当中。歌曲呢，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失恋者的内心世界，旋律叙述性强，歌词通俗而伤感，成为华语乐坛永恒的情感共鸣之作。作为张学友情歌艺术的巅峰之作，这首歌呢超越了普通流行歌曲范畴，成为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的典范。

1999上映的动画电影《宝莲灯》堪称为经典，那其中的片尾曲《爱就一个字》也是由歌手张信哲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分为电影原声版和专辑情歌版两个歌词不同的版本，前者呢收录在了电影《宝莲灯》片方1999年发行的原声音乐专辑《宝莲灯》电影原声音乐，而后者呢收录在张信哲2001年发行的音乐专辑。

专辑《我好想》。爱就一个字呢，是动画电影《宝莲灯》片方根据影片故事和歌手自身特点量身定制的歌曲，整首歌曲呢洋溢着一片殷殷真情。在这首歌当中，张信哲以抒情舒缓的音乐风格向听众奉献了这样一曲真情维系的深情之作，其工整清晰的吐字，持续绵延的柔情，在这首歌曲当中如海水般升腾，将听众环绕其中，令人颇为回味。这首歌也成为了听众耳熟能详的张信哲音乐作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100.5不止好音乐，欢迎你在14点继续收听关注 Music40， 我是罗健。当年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那至今呢也给观众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那其中的一首片头曲由歌手古巨基演唱的《好想好想》也是非常的经典。这首歌曲呢，大家也会在 KTV 当中经常来点唱。古巨基在这首歌当中表达了对于恋人的深厚思念，通过歌词描绘了与恋人共度的美好时光，例如歌词当中的数星星、听故事、踏遍山水等，也展现了爱情的纯粹与热烈。

刘雨昕的歌曲还记得，作为2024年的首支单曲，由她本人与星火电台合作打造，以流行音乐的形式呈现，融合了细腻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围绕时间、记忆与成长的主题展开。歌曲以回望过去的视角，捕捉追梦途中的起伏与情感变迁。歌词当中记录了我们在追梦途中必经的阴天晴天、人情冷暖，体现了对于生命转折的坦诚记录。刘雨昕参与了词曲创作，使作品充满了个人情感。副歌部分，我终于试一试把自己的感受分享，展现了他在创作当中的坦率与自我接纳。还记得这首歌传递出了积极向前的人生态度。

唐汉霄2025年发行的歌曲《黑鸟》是一首融入了个人经历和社会观察的流行作品。他的创作灵感呢，源于2019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阿诺河畔目睹的一起轻生事件。歌曲通过黑鸟这一核心意象，构建了一个关于孤独、时代洪流与自我异化的叙事框架。音乐制作上以低音旋律和电子音效，强化了荒诞与反思的氛围。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歌手黄明昊的《幻想者》。黄明昊作为中国歌手，他的音乐作品呢，常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灵感，表达青少年在现实压力下的内心世界。《幻想者》

录在2020年发行的黄明昊首张个人专辑《十八》中，由黄明昊与许荣臻共同谱曲，赵明驰编曲，以 hiphop 曲风为基底，通过重复的幻想着意象与排比句式，勾勒当代青年在面对现实困境时的逃避心理与孤独感。

节目最后为大家安排的是一首来自歌手曲颖的《加速度》，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快歌。OK， 那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是100.5不止好音乐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的连续收听。稍后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15点继续锁定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40。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播陈峰，来通过电波问候各位，让我们伴随着轻松明快的旋律，继续我们在音乐旅途当中一路同行吧。

0: 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FM 100.5听金滨海音乐广播 Music Forty 直播进行当中，每天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听听音乐吧，让音乐呢成为我们心灵的避风港，沉浸在旋律当中，也让我们的烦恼能够随风而去，音乐带给您好心情，带给您一份轻松与快乐。
2: 带你出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阴冷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乐可以释放我们的身心，音乐呢也会缓解工作给我们带来的疲惫。音乐就好像是思维的催化剂一样，能够帮助我们灵感涌现。真的，有的时候当我们呢，思绪啊出现拥堵的时候，当我们的创作出现了愚钝的时候，那来听听音乐真的是可以帮我们灵光乍现的。我想专注每一刻，音乐也会为我们加油打气的。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 Music Footy 直播进行当中，好听的音乐通过电波来为您传递了。动感节拍的响起呢，我们一起来放松一下吧。节奏呢是隐形的画笔，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呢涂上一抹亮丽的色彩。那动感的节拍呢，也可以缓解工作给我们带来的疲惫，送去一份轻松。希望动感的节拍给您送去一份好的心情吧。

0: 睡个好觉。
1: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2: FM 100.5.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6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Foodie， 我是您的朋友陈峰。整点报时过后，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陈峰将跟大家共同来聆听经典的旋律，经典的老歌，一首首老歌通过电波传递到您的耳畔，希望老歌能够演变成时光的穿梭机，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从前吧。

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我们热爱的是音乐，热爱音乐所带给我们美好的感受。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有时候一首歌就能够勾起一段回忆，那旋律呢，你会感觉它就像一把钩子一样，直接能够把我们记忆深处的东西都能够勾出来。不知道您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呢？继续来聆听老歌，希望老歌能够给您带去这样的一种感受。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2: 好听的音乐继续通过电波来为您传递了。我们沉浸在音乐的世界当中，你就会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自由的小鸟一样，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那种感觉真的还是超爽的。所以有没有发现，音乐能够在我们最孤独的时候给我们陪伴，就像在黑暗当中的一盏明灯，可以照亮我们的心房呢？听着音乐，就让我们掌控着整个世界的旋律，让旋律驱散心头的阴霾，给我们带去更多的快乐吧。

0: 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FM 100.5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滨海新区气象台在今天16点发布了滨海新区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风转南风3到4级转2到3级，最低气温是20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是21度。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明天上班出门的时候别忘带好雨具。那未来24小时呢，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作用。天气有变，关怀不变。天津滨海音乐广播提示您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蓝天白云配日光，孟非俊明稳当当。欢迎锁定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我想问问孟非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你过得爽不爽，开不开心啊？
0: 哎，你别说，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哦。
1: 那我再告诉你一件可怕的事情吧。我们要再等到除了六日这样的法定假期，就要等到中秋和国庆了。
0: 还有那么久，突然间感觉不太开心了呢。
1: 那咱们一起来在节目当中开心一下啊！共同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交通信息了。目前我们看到海门大桥的南向北方向，此时此刻出现了拥堵。另外呢，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现在是车都缓行的。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方面，今天傍晚到夜间是多云，明天的上午是多云转阴啊，下午会有阴有雷阵雨的天气出现，微风。那今天的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1度，相对湿度74%到48%。要提醒大家呢，明天我们将会再次迎来雷阵雨的天气啊。那目前呢也是正值汛期，你外出如果说遇到对流天气的话，还是要记得及时躲避啦。那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单曲，来自于邓紫棋的《喜欢你》，各位
2: 下班快乐。

0: 听到一首来自于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啊，来到我们非常美丽的晚高峰点名环节，还有我们的抽奖环节了。同样的，在近期我们的音乐互动环节也是为你准备了奖品的，来自于我们的嗨家人火锅店为你送上的百元福利就餐名额了。
1: 凡是参与到咱们节目互动的中奖听众啊，可以

0: 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吧，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要开启到今天的点名环节了，各位赶紧出来冒泡吧。来看一下今天一号群的接龙情况，爱新觉罗是抢到了沙发，恭喜恭喜。后面呢是彩虹钻石 Mr. Kevin， 头顶一颗糖栗子，迷糊的小虫子 E， 群里隐藏的安安爸爸，乐乐豆豆龙，昵称可以有但没必要，玄之皮皮虾，飞天遁地猪，下班快乐虎哥，以及孟非说他来抢大咒有点早吧。这位
1: 我不光说在一号群当中冒泡，我现在就把话放在这儿了，把饭画在这儿哈，
0: 一听就没有什么自信。
1: 我这个一号群当中，我有点小自信呢。我一会儿抢个大咒，
0: 好吧，好吧。那看在俊明的偏爱当中，你是不是能抢到了？
1: 行的，行的。
0: 然后看一下二号群，你看你说你抢到这，我也很紧张。来看一下二号群，我们看到二号群今天的沙发是吉米抢到，另外呢是贪吃蛇、生青 LY 以及星宇说王大爷下班快乐，周一到了，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话又说回来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出类拔萃吗？可不可以吃饱就睡呢？上班这么辛苦，下班一定要大补。
1: 你说的太对了。
0: 上班辛苦，下班大补啊。
1: 嗯，一会儿晚上咱俩下班之后咱俩去大补一顿。
0: 对，之前有一句流行的话叫什么，遇到问题我骄傲，困难一来我睡觉。
1: 行，除了睡觉之外大家还要记得好好吃饭哦。
0: 对，另外呢看到爱慕于心紧随其后，以及山药弟、汴梁徐先生还有风，我们都欢迎各位到来呀。
1: 好的，欢迎一号群和二号群的各位啊，我们一起来到三号群看一看今天的沙发依旧是被安吉抢到，另外呢高宇翔和天蝎座也来了，今天天蝎座来的挺早呀、
0: 哎、
1: 还有我们的米乐，另外米花也来了。你说真的，我听到这个米花我感觉好久没吃了。
0: 明天我接一个叫米酒，
1: 米酒我不想，我现在就想吃米花。
0: 你接一个叫米团子
1: 也行。另外呢我们的文聪文聪还有我们的一天到晚吃不胖杨 J 强哥都来了，欢迎大家，
0: 欢迎各位。同样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了，稍后呢会给各位3到5秒钟的时间来抢一抢压轴和大轴，记得一二三号群要一起来，要大家抓紧时间，加油加油了。

0: 好的，这样一首来自梁咏琪的《短发》，我们要为大家来公布刚刚这个一二三号群当中的抢大咒情况了。刚刚的杨 J 米勒，后面跟着的是大咒发车的孟非，以及 Devotion Love 强哥和丢了心的摩羯，所以三号群间的大咒就被丢了心的摩羯抢到，三号群的压咒就是强哥了。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恭喜恭喜！今天手气还不错哦，
0: 还不错啊。来看一下二号群，那刚刚的汴梁徐先生，后面跟着的是风，以及我穿越了一大串的聊天内容过后，看到那老街来了，他说小孟非帮倒忙，怎么会，孟非从来都是积极优秀帮正忙的，
1: 他在 Q 我的那个朋友圈
0: 哦，是吗？
1: 对，
0: 另外呢是孟非以及火星有水，所以呢我们看到二号群间的大咒就被火星有水抢到，二号群的压咒就是孟非了，我们要恭喜两位了。
1: 好的好的，
0: 嗯，来看一下一号群截至到目前孟非后面跟着的是来日方长、影子和小小布，所以一号群今天的大咒就是被这位小小布抢到，一号群的压咒就是影子啦，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好的，同样呢也要提醒各位啊，在稍后的时间当中记得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un 1005，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点击小程序来进行互动，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拿走今天的来自嗨家人火锅店为你送上的100元无门槛的代金券啦。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2: 欢迎回来，熟悉又经典的旋律已经响起了，我们一起来猜一猜啊，这一支歌唱组合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马上俊明监会向你描述一些这一位组合的这一支组合的特征了，那再由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和我们的这个歌唱组合。回答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在本时段领取到来自我们的嗨家人火锅为你送上的100元无门槛的代金券了。

0: 好的，我们来听一听正在现场的这一支组合，他们是中国香港歌唱组合，在1985年，三个人组成乐队参加了香港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初露头角，最终呢是获得了梅艳芳的赏识，并且在1986年正式签约。1988年发行首张粤语同名专辑，那同年获得十大劲歌金曲奖颁奖典礼最受欢迎的新人奖。那1990年发行首张普通话专辑《现实专送》，同年凭借歌曲《失恋》获得十大中文金曲奖和十大劲歌金曲奖。这一年发行的歌曲《失恋阵线联盟》作为其代表作，在2010年举办成立25周年的纪念演唱会。2007年凭借专辑《音乐行者》入围第28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奖，并且在2026年的4月份举行了庆祝成团40周年的演唱会。
1: 好的，那今天的问题也来了，这一支来自于我们的中国香港歌唱组合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提醒大家，跟动物有关系啊，和我们的这些小虫子们有关系。那如果你知道他们的名字的话，就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了。此刻呢，我们的答题小程序已经在节目群当中等待你了。

0: 好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担心孩子的假期总是宅在家里沉迷手机电视呢？是不是担心他们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京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经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刚毅品质，培养自信人生。
1: 我们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一个应届后，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你对成长的想象。
0: 滨海音乐广播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事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师训，言辞详记。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也让你安心。
1: 6岁到16岁就可以进行报名了。我们呢还会根据年龄进行分队训练，同时还开设到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特训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营的原价呢是2980元，电台补贴最后到手仅需2600元；7天营的原价3680元，电台补贴仅需3200元。同样还有更多的营期、营行和优惠价格，可以去咨询我们的客服啦。
0: 只需要一个营期，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了。

0: 出门怕晒黑，睡觉怕闷汗，衣服怕黏腻，夏天太难熬了。
1: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怕晒黑就选蜜斯婷美白防晒喷雾，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酰胺，美白防晒双管齐下，80毫升一支，只要49。
0: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整夜不闷汗。1米8×2米大尺寸，只要89。
1: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上身自带冰感，整日干净清爽。现在79元任选2件，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

0: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7:41啊，我们共同来开启刚刚的抽奖结果的宣布时间段了。刚刚猜到的这一支组合正确答案草蜢，你们答对了吗？来看到在今天一共是有108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的两位分别是大亮亮和方心两位啦。
1: 那如果此刻两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是恭喜您中奖啦。
0: 哎，恭喜啦恭喜啦，
1: 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具体的领奖方式呢我们也会在微信当中告知您了。那一起来到今天的1005乐商城时间吧。
0: 好，乐商城给大家呈现的是纪梵希的散粉啊，它的规格呢是4克的小罐装，你可以把它放在包包里啊，随身带补妆非常方便，价格是69块钱。
1: 嗯，我们说啊，夏天化妆最怕什么呢？就是早上你明明是费心化好的精致底妆，出门半个小时妆就花了。你 T 区吧是油光锃亮，鼻翼脸颊呢又是斑薄浮粉，包括你的眼影眼线啊也会晕成熊猫眼，再贵的粉底都是白费力气了。所以说呢，想要说全天保持到清爽干净的高级雾面的妆感，一定得在定妆上面下功夫。那在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到了这一款啊定妆神器，来自于纪梵希的4宫格的散粉啊，这个真的是大家夏天必备的散粉了，定妆提亮控油一步到位啊，尤其是它的粉质非常非常细腻，你定妆之后啊底妆会更加服帖，一整天都不泛油光了。
0: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秒杀价格啊，4克装随身装只要69块钱，自带粉扑放在包里随时可以补妆，暑假带着出去玩超级方便。那12克的正装今天咱们到手也只要168，想要正装囤货的就可以直接选这个了啊。我们说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你就能看到了。

0: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7:53，继续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预告时间啊。我们说最近这些天呢，大洋彼岸的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了比赛时间当中了。这一项全民狂热的足球运动霸占了各大社交媒体的封面。那除了看球星猜比分，你会发现一场场热血比赛也激励着我们动起来。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告诉我们吧，你喜欢的体育的运动都有哪些呢？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2: 赶紧来回忆一下，如果你也有相关的体育运动并且一直坚持下来的话，赶紧来告诉我们吧。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时间来到了18:09了，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我们先来开启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了。我们说到呢，世界杯激战正酣，来聊一聊你都喜欢哪些体育运动呢？又是怎么来坚持下来的？都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说啊。二号群当中的那老街说，跑步骑车来参加吗？我跟孟非在心里跟你已经参加完了啊，
0: 心里还有脑海当中我都正在积极的参加着。
1: 对，我们是在心中跟你一起参加的跑步搭子。
0: 对，
1: 那另外呢，看到这个贪吃蛇说跑步篮球，孟凡说看比赛算吗？当然了，你看比赛这个特别激动的时候，肾上腺素飙升，可能也会消耗一定的卡路里，也算吧。
0: 那万一要是就着点小啤酒，吃着点小炸鸡，或者是现在这个夏天好多小龙虾已经开始可以吃了，
1: 完了，那你跟你运动的初衷就背道而驰了。
0: 对呀，
1: 那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啊，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说现在呀这个世界杯的激战正酣，来聊一聊你喜欢的体育运动都有哪些吧。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放心，只知道习惯无味抱了太久，怕这双手一失去你，令动作静。

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闷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

什么可拥有？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

0: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
1: 出门怕晒黑，睡觉怕闷汗，衣服怕黏腻，夏天太难熬了。
2: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怕晒黑就选密斯婷美白防晒喷雾，特别添加两肤成分烟酰胺，美白防晒双管齐下，80毫升一支，只要49。
1: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整夜不闷汗。1米8×2米大尺寸，只要89。
2: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上身自带冰感，整日干净清爽。现在79元任选两件，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3: 好的，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8:24啊，我们共同来关注到今天的主推产品详情，为大家带来的是纪梵希的散粉，给大家推荐的规格啊是4克装，在今天价格只要69块钱。
4: 我们说到了夏天化妆最怕什么呢？就是你早上明明是费心化好的精致底妆，出门半小时妆就花了。 T 恤呢是油光锃亮，那你的鼻翼呢、脸颊呢又是斑驳浮粉，可能呢眼影眼线也会晕成熊猫眼了，再贵的粉底都白费力气。所以说呢，想要说全天保持到清爽又干净的高级雾面的妆感，一定得在定妆上面下功夫了。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到的定妆神器啊，来自于纪梵希的4宫格的散粉。这一款呢真的是夏天必备的散粉了，定妆提亮控油一步到位啊，尤其它的粉质是非常非常细腻的，你在定妆之后啊，底妆就会更加服帖，一整天都不会泛油光了。
3: 并且今天呢给到大家的是福利秒杀价格，4克的随身妆只要69块钱，自带粉扑，放在包里可以随时补妆，暑假带着出去玩都是超方便的。12克的正装今天咱们到手也只要168块钱啊，要想正装囤货就可以直接选这个了。咱们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你就能看到了。

0: 欢迎回来，听到一首来自于光亮的右手边，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我们说到呢，世界杯激战正酣啊，来说一说你都喜欢哪些体育运动呢？又是怎么样坚持下来的吧？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嗯，小饼说了，多年健身，我怎么坚持下来的呢？因为我有一个好搭子。运动这件事儿有好搭子真的太重要了，你们可以互相激励嘛。假如说你今天实在懒了不想去了，搭子拎着你必须得去，别解释，现在马上跟我出门。
0: 我跟你说这个真特别重要。
1: 是吧，
0: 我的小姐妹在刚刚啊，也就是1分钟2分钟之前、
1: 啊、什么
0: 给我发了图片，她去普拉提了。 就是你做完一些小小的拉伸也好啊，或者是你跑步也好啊等等，你会发现他气色变得特别好了。
1: 是的，状态也很好、啊、
0: 对，脸也变得非常的紧皱。刚刚夸完他、
1: 哦、
0: 为什么我坚持不下来？我找到原因了，因为他在市里，我在滨海新区。
1: 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呀，俊明拉你去。
0: 俊明不是号称躺着就不站着？
1: 俊明最近也要运动了啊，要不然俊明要胖了，俊明还要上镜呢，没有办法啊。
0: 那刚好可以运动起来了，
1: 回来咱俩约个普拉提啊。
0: 行，
1: 一边普拉提一边直播。
0: 哎，一边动着一边直播哈。
1: 好嘞，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世界杯激战正酣，来聊聊你喜欢的体育运动都有哪些吧。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担心孩子的假期总是宅在家里沉迷手机电视呢？是不是担心他们缺乏独立性和抗压能力呢？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境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招募当中，用军营的纪律唤醒孩子的潜能，塑造高于品质，培养自信人生。
1: 我们不做玩闹式的体验，只做沉浸式的军旅，全沉浸、全视野、全方位、全体验的训练课程体系，早操、内务、军容风纪、文化学习、军旅日记、军事项目训练，填满你的日程。一个营期后，从拖拉到高效，从怯懦到勇敢，从自我到感恩，蜕变颠覆你对成长的想象。
0: 滨海音乐广播北境之风军事夏令营全封闭军事化营区，24小时安保巡逻，医护驻营，营地意外险加医疗险，双重保障孩子的安全。退役军人持教官资格证上岗，1:8的配比，全程科学试训，言辞相契，生活老师全程照料，营房标配了空调、热水、独立卫浴，高标军营自助餐，每日微信群照片加视频实时更新，透明保障也让你安心。
1: 6岁到26岁就可以进行报名了，我们呢还会根据年龄进行分队训练啊，同时还开设到了5天的少年军旅体验营、7天的特战特种兵营和10天的独立能力特训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成长需求。5天营的原价是2980元，我们最近的限时福利补贴最后到手仅需2600元，7天营的原价3680元，但台的补贴价最后到手仅需3200元。同样的，还有更多的营期、营型和优惠价格，可以去咨询到我们的客服啦。
0: 只需要一个营期，还你一个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懂得担当的好少年。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扫码报名啦，或者是致电192-1228-6966，192-1228-6966来锁定蜕变席位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0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嗯，看到大王叫我来巡山，他说了，不开玩笑哈，我身边真的有朋友组队报名了海河超。我们知道这个江苏啊有苏超，
0: 嗯，
1: 像贵州呢有村超，
0: 哎，
1: 咱们天津真的有海河超啊？
0: 哦，真的吗？
1: 是的，是的，身边有人报名了已经。
0: 哦，那所以说平时的时候会在哪儿有这样的比赛，大家能看吗？
1: 具体可能还没有开始，但是现在已经是一个报名以及征集阶段了。
0: 哇哦，
1: 如果你身边有这种特别强大的这种民间球队，
0: 嗯，
1: 也都可以去报名海河超哦，
0: 期待了。
1: 哎，那同样的看一看其他朋友怎么说啊。这个三分牌说，我是装备党，我的装备可比我去运动的次数还多。哇，你棒棒的。
0: 所以说啊，有很多人都是叫什么那个差生文具多啊。当然你不一定是差生，但是这个装备一多起来的话，没准还真能激励你说，哎呀，我都买了这么多装备了，哎，这装备这么好看，是不是也得多去运动运动了。
1: 但是三分白说了，他即便是装备多，但是依然运动的次数也不太多。
0: 那这个装备没买到位。
1: 对，加油加油，再多买点啊。
0: 对，
1: 另外呢也想问问其他朋友了，赶紧给我们来回顾一下世界杯激战正酣，那你喜欢的体育运动都有哪些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It's been so long, baby. 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사랑해요

0: 出门怕晒黑，睡觉怕闷汗，衣服怕黏腻，夏天太难熬了。
1: 别发愁了，夏日清凉好物全都给你安排上。怕晒黑就选妮思婷美白防晒喷雾，特别添加亮肤成分烟酰胺，美白防晒双管齐下，80毫升一支，只要49。
0: 怕闷汗就选夏季凉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就降温，整夜不闷汗。1米8×2米大尺寸，只要89。
1: 怕黏腻就选夜安长绒棉冰感 T 恤，上身自带冰感，整日干净清爽。现在79元任选两件，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9:21，我们共同来开启这一时间段的主推产品，是纪梵希的散粉四克装，在今天价格只需要69块钱。
3: 我们说啊，夏天化妆最怕什么呢？就是你早上明明是费心化好的精致底妆，出门半个小时妆就花了。天气呢是油光锃亮啊，那可能你的鼻翼啊、脸颊又是斑驳浮粉了，而且眼影、眼线呢也会晕成熊猫眼，再贵的粉底都白费力气。所以说，想要说全天保持清爽又干净的高级雾面的妆感，一定得在定妆上下功夫。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到的定妆神器，来自于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啊。这个真的是夏天必备的散粉了，定妆提亮控油一步到位，粉质也是非常非常细腻，你定妆之后啊，底妆会更加服帖，那一整天都不会泛油光呢。
2: 那今天呢，给大家做到的福利秒杀价格是四克的随身妆只需要69块钱，它是自带粉扑的，放在包里随时可以补妆，在暑假带出去玩也是超方便的。在12克的正装，今天咱们到手价是168块钱，想要正装囤货可以直接选这个了。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么合适的纪梵希散粉，它要怎么来购买？搜索并

0: 听到一首来自于邓紫棋的《我的秘密》，时间来到了19:36啊，继续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我们说到呢，世界杯激战正酣，来说一说你喜欢的体育的运动都有哪些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和我们来分享。在近期我们的有奖互动啊，依旧会在节目群当中来进行。在这两天将会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嗨家人火锅的100元无门槛的代金券了，赶快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1: 我们看到一直于分享说，大学的时候啊，精力充沛，曾经是100米短跑成绩11秒54，哇，这个成绩挺封神的。
0: 哎，我觉得就是能够跑这个短跑的，他的爆发力都好强，好厉害的。
1: 是的，你看当时这个11秒54的100米成绩是校运动会的第一，
0: 哇哦！
1: 现在想都不敢想了。
0: 不敢想，我都很少说跑100米的时候了。
1: 我都不跑100米了，我都不跑步了。
0: 现在什么上台阶啊、爬楼啊，都很少了，
1: 都是在给自己没苦硬吃啊。
0: 哎，
1: 困困说足球，最近熬夜看不了了，白天摸鱼看。哇，现在应该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在白天摸鱼看球。
0: 对的，可能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时间啊，刚好是我们这边的白天。
1: 你看冷雨无声说，他说不喜欢运动，但是不得不。

0: 运动是为了健康。其实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啊，来聊聊你喜欢的体育运动有哪些。很多朋友他可能并不喜欢运动，但是呢他不得不来动起来，比如说为了健康啊，
1: 是
0: 或者是为了一些这个身材管理啊，我们也是觉得动起来确实是通往健康这个道路当中的某一条。所以呢，如果你觉得你还可以运动起来，或者你还可以把自己曾经已经放下的运动再拿起来的话，此时此刻就要行动起来了。动起来就比不动好。
1: 是的啊，所以说今天你跟大家分享到了，不管你是喜欢这种熬夜追求赛的足球党，或者是说你喜欢比如说跑跑步啊、打打球啊这样的休闲运动党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大家动起来啊。你这样的话，一个是你自己觉得身体好了，你的体感会比较舒适了，二一个我觉得你的心情也会变得好起来。
0: 哎，是的，同样的也想问一问各位了，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想要的话题，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

0: 欢迎回来，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你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傍晚到夜间多云，明天上午多云转阴，下午是阴有雷阵雨微风。那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到48%。提醒大家呢，明天我们将会再度迎来雷阵雨的天气啊。同时呢，目前是正值汛期，那户外如果遇到对流天气，记得及时躲避了。
1: 那同样提醒大家，如果你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

0: 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欢迎加入到节目群当中啊，也期待着您的来访。我是俊明，
1: 我是孟非，
0: 我们
1: 下次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1: 分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

带母子斗阵，浪子回头。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是阿明，热天会出现头天，热战斗点。
1: 雨点啊，
0: 看片放不落，冒钱冒错落，唔是狂啊！以后还有钱啊哈，不看人啊，热天会有出头个人嘅。